0: 2万多元为新买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是杜先生的爱车此时并没有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只有一个临时号牌。投保10天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担负事故全责。没想到杜先生在向保险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没有机动车正式号牌为由拒绝了杜先生的请求。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中确实包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这种情况，但是临时号牌也是合法号牌，是国家法律允许上路行驶的牌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所以杜先生使用的临时牌照在取得正式牌证前是有上路行驶资格的，并没有违反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的本意是要将临时牌证列为免责项，那就应该与杜先生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做出只有当杜先生取得正式牌证后保险合同才生效的特别约定，并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重要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杜先生的赔偿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有谨记这些免责条款，自己不违反合同内容才能顺利拿到保险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难道我便会共你通过任何思念，伴你走到终点。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上。

0: 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1: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经常听人感叹退朋友圈保智商，微信朋友圈现在好像俨然变成了最大谣言的集散地，但是流言止于智者，对于任何消息我们一定要做到用心甄别，不要受到鼓动就随手转发。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汽车圈的那些经典谣言，千万不要再被这些谣言蛊惑了。首先第一个谣言，我们经常会说不要清洗挡风玻璃上的蛋液，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有人用蛋液袭击前挡风玻璃，千万不要启动喷水功能并开动雨刷，因为鸡蛋液渗水之后将成白色，阻挡视线高达92.5%。但事实上呢，已经有媒体同行对此进行了实验，鸡蛋打在玻璃上时迅速打开雨刷器并喷洒玻璃水进行清洗，可以很快地清除蛋液，并没有出现像传言当中所说的情况。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降低车速并迅速地打开雨刷器，用玻璃水清洗挡风玻璃。当然还有一条蛊惑我们的谣言，说是放在车内的瓶装水随车子在太阳下暴晒之后会使瓶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危害健康。其实啊，正规厂家生产的饮用水瓶体不会释放甲醛等有害物质，而一般饮用水包装所使用的 PET， 其稳定性是由聚酯材料的聚合度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当温度小于120度时 ，PET 材料是十分安全的，而汽车内显然达不到如此高温。当然，开封过的水要及时饮用，不要长时间放置了。还有一条谣言说啊，直接熄火或者是点火会毁车。正确的停车方法是

踩刹车，先挂 N 档，松脚刹，拉手刹，熄火，再进 P 档。如果停在坡上，第三步就要先拉手刹，再松脚刹，直接从 D 档挂到 P 档，你的变速箱就完蛋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启动车子之前需要把钥匙插进去等几秒，等行车电脑完全唤醒再点火，否则会对行车电脑及发动机造成伤害。曾经有媒体请教过专业的汽车工程师，他们表示啊，上面所说的停车方式和直接挂 P 档熄火对于变速箱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而点火的问题也是讹传。因为当汽车钥匙遥控解锁开门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行车电脑唤醒了，而且车钥匙内藏有线圈，当你准备插钥匙点火，离锁孔还有几厘米的时候，车钥匙已经通过低频通信与行车电脑连通，在你点火之前的瞬间，行车电脑其实已经彻底启动了。总而言之，喜欢转发朋友圈的小伙伴们，咱们还是擦亮眼睛，先了解相关知识，再考虑是否转发吧。拒绝谣言得从咱自个儿做起，不是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手指疼。
8: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2: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8: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9: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查某。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嗨，我是乐然。最近呀，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做褪黑素的保健品，它被誉为天然安全的安眠药替代品。那么褪黑素真的能够帮助睡眠吗？拥有良好的睡眠能让我们一整天都神清气爽，而在科学领域里，好的睡眠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心脏病、糖尿病和肥胖。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失眠的困扰，晚上翻来覆去听音乐、数数、数羊、数星星，甚至吃安眠药，想尽办法想入睡，可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么褪黑素真的可以帮助睡眠吗？褪黑素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它仅用于改善皮肤色素沉着方面的问题。可是服用这些能够让他们美白的药丸，总是让这些患者昏昏欲睡。后来经研究发现，褪黑素其实是一种向机体传达夜晚信号的激素。当褪黑素进入血液后，它将作为信使产生作用。对于人类和其他昼行性动物，它能够帮助机体做好休息的准备，并在夜间维持睡眠状态。从2014年得出的研究结果来看，如果睡眠问题是由于褪黑素的缺乏，那么褪黑素将对你很有效。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褪黑素分泌减少，因此它可能更适合治疗那些衰老相关的失眠。但如果睡不着是因为焦虑，它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同时，褪黑素在帮助入睡、保持睡眠和倒时差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当一个人受时差困扰难以入睡时，褪黑素可能尤其有帮助，因为它能帮人们调整生物钟，也能在长途飞行后促进睡眠。研究还发现，对于一些具有特定遗传变异的人，褪黑素会损害机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并且服用过高的剂量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对这种激素降低敏感性。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想要真正的改善睡眠，首先要保持平常心态，保持心情愉悦，找到失眠根源，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

0: 犬猫都可以找到。
1: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当那一天来临，是解放军总政治部2005年开展的战斗精神队列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中的最佳作品之一。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作为一首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军中歌曲，将我国解放军英姿飒爽、英勇向前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2017年1月28号晚8点，央视2017今年春晚拉开大幕。家国情怀是每年春晚必不可少的亮色。此次春晚邀请了多位平均年龄接近百岁的老红军、老战士来到春晚现场，与全国观众一起过年。其中1933年参加红军的王定国老奶奶曾走过25000里长征，她在现场度过了自己105岁的生日。而86岁的老艺术家朱光斗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以手中的快板为武器，歌唱英雄的人民军队。现场他再次拿起快板，为观众讲起了新时期的新使命。而在这段演出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再次英姿勃发地出现在舞台上，合唱歌曲《当那一天来临》，让很多观众大呼燃爆了。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1: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臭名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4: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声。
1: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5: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6: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7: 红色温度计？啊，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挡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6: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7: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6: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7: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6: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7: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6: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7: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6: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7: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

0: 避免酿成火灾。
1: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

0: 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呢？
3: 哎呀，去医院打乙肝疫苗啊。我的一个同事啊，天天在外面吃饭，最近刚查出来得了乙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在外面吃饭，想着赶紧打个疫苗预防一下。
2: 吃个饭也能感染上乙肝，这太吓人了吧。
3: 哎，小雪啊，你不用太紧张，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只是有可能会染上乙肝，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咱们啊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医生，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需不需要打乙肝疫苗啊？
4: 乙肝是由于感染乙肝病毒引起的，乙肝患者和乙肝携带者是此病的主要传染源。乙肝可通过母婴、血液制品、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传播，因此正常公众场所就餐和社交并不会染上乙肝。但是如果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同时你的口腔有溃疡或者创伤，这时你的口腔黏膜处于受损状态，就有可能会感染乙肝。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经常在外面就餐，建议最好还是接种乙肝疫苗。
3: 好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是幼儿园老师，他们学校会定期组织老师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吗？
4: 是的，一般情况下，乙肝疫苗按正常程序接种完三针后，理论上抗体水平可以维持10年以上，但是存在个体差异，抗体的维持时间也不稳定，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确实需要定期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比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人员、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有多个性伴侣者，这些群体应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的检查，检测自己乙肝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水平偏低，建议

0: 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窗外望一望，安全起步不能忘。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交通事故，路边的汽车才刚刚起步就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了碰撞，请汽车车主为我们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3: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2: 听听非机动车主怎么说。
4: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崴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2: 那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对事故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5: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他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他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2: 本次事故中，汽车起步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虽然汽车有避让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所以仍然要承担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的车辆及行人造成影响。

一到冬天，许多司机朋友就会纠结汽车的空调到底要怎么用，有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会不会耗油呢？那嘉恒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汽车暖风的那些事儿。AC 键也就是汽车空调的开关键。其实啊，车载空调冷风和暖风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夏天之冷时，当咱们按下 AC 键的时候，汽车的空调压缩机就会启动工作，相对来说就会增加油耗。而冬天炙热的时候，暖风的热量并不是空调压缩机产生的，而是来自发动机产生的热量。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空调压缩机并不需要工作，基本上不会影响开车的动力，也不会增加油耗。天冷的时候，那些一进入车内就想开暖风的朋友，嘉恒劝您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因为您的爱车吹出的只会是冷风，而且越吹越冷。因为刚启动的车子水箱的温度还比较低，吹出来的肯定就是冷风了。建议大家可以先开出去一段，等水温指针

到达中部位置再开暖风，同时啊，建议先开外循环，把车内的冷气排出去，过几分钟再转为内循环。可能还有朋友会问，长时间停车到底要不要关闭暖风呢？答案就是最好关掉，因为长时间在密封的车内开空调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开暖风在车里睡觉。如果确实需要长时间开暖风，建议大家可以把车窗留一条缝，或者是每过一段时间将车窗打开通风，以防一氧化碳中毒。最后，嘉航还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爱惜自己的车。冬天开空调时，如果在干燥的北方，可以关掉 AC 键，可是如果是南方湿冷空气，就不要关了，以免车窗起雾影响视线。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9: 哎，咱小区那间

0: 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1: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0: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1: 好嘞。
2: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龙卷风有哪些特征呢？
1: 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每年的5月到9月，是强对流天气下的产物。龙卷风发生的范围小，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伴有雷电、大雨和冰雹。龙卷风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位移时速约几十公里。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漩涡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它往往使成片的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被毁，令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生命遭受损失。龙卷风的水平范围很小，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平均为250米左右，最大为1000米左右。在空中的直径可有几千米，最大有10千米。它的最大风速每小时可达150千米到450千米。龙卷风的持续时间一般仅有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却很严重。
4: 防灾减灾 Q&A。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吃见美食。
8: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无为熏鸭是安徽省无为县传统的清真名点。始创于清朝年间，以巢湖麻鸭为原料，配以八角、花椒、丁香、小茴香等约30种中药和调料，先熏后卤制作而成。熏鸭是无为的名片，在无为做熏鸭的不计其数，出名的大多在城里，城南的马家，城东的燕家，可谓是妇孺皆知的老字号。卤水配料和熏烤火候都是祖上秘传，从不示人。无为人不必用口尝，看色泽、闻香味就能断定品质好坏。外地人在这方面永远是搞不懂的，所以无为人给外地人送板鸭，常常要交代是马家还是燕家，以示正宗。可尽管如此，外地人还是不解奥妙。至于无为人外出做熏鸭，即便不正宗，只要挂无为熏鸭的招牌，一定能名声响亮。关于无为熏鸭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无为鼓楼附近有一名叫张忍的孤儿，有一手做板鸭的好手艺。他与邻居家闺女何泉青梅竹马，只是无钱上聘礼求婚。这年又临中秋节，张忍鼓起勇气，手提一只自己精

新制作的板鸭来到何家求婚。何权的母亲素文张忍聪明勤奋，对这门亲事倒也不反对，但看到张忍带来的所谓聘礼仅是一只板鸭，唯恐世人讥笑，便暗示何权好言相慰，将张忍连同带来的板鸭送出了家门。张忍回到家中，焖炉已将粥炖好，但他闷闷不乐，无心去吃，顺手将板鸭挂在了焖炉上面的铁钩上，又把还有余温的焖炉膛里添了几把木屑，便穿着衣服到床上睡去了。木屑缓慢地半燃半灭地烧着，冒着一股细烟，袅袅升起，直熏板鸭。大约过了三四刻钟光景，一只光洁的板鸭竟然变得色泽金黄，泛出芳香野味，扑鼻的香味熏醒了张忍。他见着板鸭惊喜交加，便把板鸭又做了一次短暂的卤焖，顿时板鸭变得肉嫩色美。当张忍将这只板鸭再次送到何家时，全家为之欣喜不已。何母郑重地说，张忍，这特殊的板鸭就是你的特殊聘礼，你和阿全过几天就可以完婚了。张忍和何权结婚后，悉心研制和精销板鸭，获得人们赞誉，并将板鸭改为熏鸭，还作为定情信物。做无为熏鸭需要选用2斤左右上下的麻鸭，宰洗干净后，翅膀下开口去内脏灌水，洗净后放入食盐，灌入消水晃动，再入缸腌制，先腌鸭身2小时后，将鸭头朝下，再腌2个小时，挂在风口晾干水分，接着用细铁棍做架，将鸭置上，在鸭的下面用木屑缓慢燃烧熏烤，每隔5分钟翻熏一次，待到鸭胚色泽金黄，闻到香味，加8角等香料入布袋并扎口，放入注水锅中，加入香菇等辅料，烧开水后放入熏烤的鸭胚，用小火炖10分钟，再用柴灰压火焖30分钟就可以了。无为熏鸭选料精选，首选上等麻鸭，制作考究，工艺复杂，先熏后卤，天然烟熏芳香，成品鸭金黄油亮，皮脂厚润，肉质鲜嫩，醇香味美，兼具北京烤鸭的芳香和南京板鸭的鲜嫩。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无为县已有1000多户加工板鸭，年产销板鸭熏鸭达到了500万只。鸭肉中的脂肪酸熔点低，易于消化，所含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较其他肉类多，能有效抵抗脚气病、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老。鸭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烟酸，它是构成人体内2种重要辅酶的成分之一，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病患者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明明是被撞车辆，为什么与肇事车是同责呢？车辆掉头小攻略，路上行车更安全。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博颂路，一辆直行的本田车和对向一辆掉头的面包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交警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本田车主怎么说。
3: 从文化路往从北往南走嘛，在这博颂路向南50米的地方，这有个口，然后他跳头的时候，他又来个急刹车，这一不小心就蹭了。
2: 听了本田车主的描述，是因为面包车在掉头途中突然刹车，他才会不小心蹭上的。那面包车主为什么会急刹车呢？
4: 我在文化路从南向北走，我是左转掉头，马上都转过去了之后，前头来了个电动车，速度太快了，我赶紧刹车把电动车给让过去了，结果那后头的车就撞到我车尾了。
2: 听了面包车主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他是为了避让前方的电动车才突然刹车。那么交警同志判定双方同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5: 刚刚这起事故啊，给双方定的是那个同等责任。掉头车属于转弯车，掉头车是因为没有做到转弯避让直行，车辆从转弯开始一直到进入车道内才视为掉头完成。在整个转弯过程中，掉头车辆都要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是因为在通过允许掉头的路口时没有减速让行，构成了驾车未确保安全，所以本次事故中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2: 关于车辆掉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还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非机动车或行人的通行。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在路口左转道掉头时，如果设置有导向车道，应当沿着导向车道行驶。如果左转车道停止线前和斑马线之间为虚线，机动车可以直接在虚线内左转掉头。无论在任何路段转弯或者掉头，都一定

0: 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培育部队战斗精神，激励士气，2004年11月，总政治部宣传部向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下发通知，广泛征集表现战斗精神的队列歌曲。通知下发后，得到部队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截至2005年4月上旬，总政有关部门共收到专业作家的歌曲作品236件，业余作者的歌曲作品近4000件。经过专家和部队基层官兵代表反复研究挑选，在部队组织学唱的基础上，评选活动于2005年6月16日圆满结束，25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女兵谣》。这首歌由总政治部的谢毅作词，兰州军区的简易谱曲，展现了女兵们英姿飒爽的形象，歌颂了她们在青春年华报效国家的崇高精神。军旅歌曲中描写女兵的歌曲并不多，这首由女兵合唱的《女兵谣》就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唱出了女兵的风采、女兵的勇敢和女兵的精神。

0: 平安出行365。
1: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2: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上，咱们俩在他回来的路上收拾他一下。

0: 奇迹国王，我们怎么收拾他？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他开车去的，回来的路上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0: 好的，奇迹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2: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1: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猫猫，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2: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3: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2: 好嘞，走，回家喽。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十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5: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6: 是啊 Harry，
5: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6: 哼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5: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6: 啊，

0: 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1: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0: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1: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罗恩，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0: 哈利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0: 丝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6: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5: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6: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5: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6: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5: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6: 好嘞，我这就去了。
4: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之前早上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代步的私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10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Oh, yeah.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随着社会日趋严重的竞争压力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大多数年轻人习惯于晚睡，即便不在工作的状态下，也会选择在12点以后入睡，第二天早晨却又成了起床困难户。俗话说呀，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么晚上9点到早上6点睡眠真的比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更加健康吗？从日常的生活来看，人类从来都不是夜行性动物，千万年来的演化让人类习惯了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模式，也就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这个模式里，并给予一定的弹性。所以呀，个人有不同，有人愿意当早起被吃的虫，也有人愿意做晚起没虫吃的鸟。但只要不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早睡晚睡，理论上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差异。但是有研究发现，早睡者和晚睡者的脑结构是有差异的，晚睡者的脑蛋白完整性下降，使得晚睡者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另一项研究把实验对象的睡眠时间调整到白天，清醒时间变成晚上，抽血检验他们的基因表达，结果发现生理节奏相关的基因表达明显减少，这些基因控制着人体内大量的生物过程，人类想要保持健康，让机体维持在平衡稳定的状态很重要，如果这么多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意味着平衡很可能就被打破了。其实凌晨2点到上午10点睡觉不是绝对的不好，对真正适合这个生活规律的人来说是没什么的，可是没有多少人是真心喜欢这个点睡觉的。大多数凌晨2点睡觉的，要么是工作需要，要么是拖延症，要么是娱乐的太晚。所以啊，不能说晚上10点到早晨6点睡觉比凌晨2点到上午10点睡觉更健康，但是最起码不会有损健康。我是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传媒公众号，然后关注我们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隧道行车小技巧。
4: 喂，你好，是快递公司吗？我有箱酒需要寄到山区，我的地址是荷花路桃花街杏花胡同二号，麻烦上门取件吧。
5: 好的，请稍等。哎，师傅，有客人打电话让送酒去山区，我现在去取件，然后直接去送货了啊。
6: 哦，行，那你开车一路小心点啊。哎，你先别急，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还得嘱咐嘱咐你。
5: 师傅，您说。
6: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送货到山区，那边隧道比较多，你走到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小心。白天驾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光线会瞬间变暗，人的视线呢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所以啊，在进入隧道前100米左右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同时开启车灯，保持相对慢一些的速度，安全进入隧道。
5: 嗯，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6: 哎，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车辆驶出隧道的瞬间，驾驶员的眼睛会被隧道外强光刺激而导致眼前一下发白，这个时候啊，应该让眼睛适应一下，看清路况以后再提速。还有最后一点啊，进入隧道以后要记得开启近光灯，这样不仅能让你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能够让其他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保证安全。
5: 师傅，你经验还真是老道，不过人老了也挺爱唠叨的。我走了，到了再给您打电话报平安。
6: 哎，你这臭小子，路上慢点。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风力是怎么划分的呢？

0: 一般我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把风力的大小分为18个等级，最小是0级，最大是17级。在气象上，一般按照风力的大小划分为12个等级。其实呢，在自然界，风力有时候会超过12级，像台风中心的风力或龙卷风的风力都可能比12级大得多，只是12级以上的大风比较少见，一般就不具体规定级数了。下面呢，用一首儿歌教你牢记风力的等级划分。0级烟柱直冲天，1级青烟随风偏，2级清风吹脸面，3级叶动红旗展，4级枝摇飞纸片，5级带叶小树摇，6级举伞步行间，7级迎风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级拔树又倒屋，11、12级路上很少见。防灾减灾 Q&A，
1: 每天1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中国有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但很多人不知道凭啥中石化的油就比中石油贵，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可以混加吗？混加会不会伤害发动机？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两桶油到底有啥区别。早些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就像网通和电信一样，基本上是南北分居。这些年他们不断地相互向对方底盘渗透，这让司机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加油站可以选择。中国的石油主要在北方，所以中石油的炼油厂大多炼制国产原油，只有30%左右从国外进口。中石化的原油以进口为主，主要来自油品一般的中东。两家的炼油工艺倒是没啥区别，但是添加剂上会略有不同。中石化用的添加剂堪称世界领先，中石油的汽油密度在0.72到0.73左右，而中石化的则在0.75到0.77左右。中石化的汽油密度高一点点，价格也就贵一点点。其实这一点差别不用太过在意。国家对油品质量有严格的标准，两家的品质其实差别并不大，偶尔混加对发动机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坚持用一个品牌的燃油比较好，因为毕竟所用的原油不一样，加工的流程和使用的添加剂也不尽相同，发动机可能会因为不习惯而出现轻微的抖动现象，并且更容易产生积碳。而除了两桶油，也有一些看起来高端的国际大牌，其实他们只负责管理和销售，进货渠道还是两桶油，所以也不必为了追求品牌去选择一些国际大牌，还是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加油站来选择加什么油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十五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是大风天气？它有哪些危害呢？
9: 气象上把六级或六级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风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大风中，各类危旧房、临时建筑、脚手架、广告牌、娱乐设施等容易被刮倒或刮断，造成经济损失。大风对供电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吹倒电线杆使其折断，连高压铁塔也有可能被压倒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或风灾。对于交通，大风有可能会掀翻车辆，当路遇大风时，车速越快，车辆越容易失控，造成交通隐患。大风对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它可以刮起地面沙尘或者异物，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风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严重时还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10: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时光回转到2003年，你有没有听过伍佰唱的一首歌《累桥》？伍佰说这首歌曲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他搬出了大家已经弃之不用的24轨的盘带录音机，更是远赴美国做后期的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回忆当年创作的过程，一个下午伍佰开车经过一座大桥，被阳光的耀眼灿烂所吸引，是一次伍佰对自然的感动记录。伍佰说累桥的语法比较好玩，我把一些我认为不必要可以省略的字省去，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不懂我意图的人光看字眼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氛围就可以了。我写累桥这首歌时并没有想去做一首什么样的创作，只是想做一首可以唱得很开心，一群人可以围在一起唱的歌而已。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们，缺陷其实就是魅力。这种改变心境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伍佰真正的承认了自己。他会引领我们知道，这张唱片其实是发现自己的缺陷就是魅力。承认这些为先，发现唱片当中有一双手伸出来要同你握手，则是额外的收获。累桥做完之后，伍佰自己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会关心别人超过注意自己。歌曲里头有一种关心别人的感受，歌曲的名字取名叫做累桥，指的就是每一个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这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0: 我的麦克。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7: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呢，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8: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7: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8: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7: 哎，你说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8: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7: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8: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2: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1: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2: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3: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2: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3: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2: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3: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2: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3: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

0: 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

0: 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

0: 啊，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0: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0: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出租车轻微剐蹭奥迪车为什么会逃逸呢？肇事一方逃逸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不要将小祸酿成大错。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丰庆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剐蹭奥迪车的交通事故，但肇事一方的出租车却直接一走了之。让我们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7: 我下午开车走在丰庆路上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逆行超车，刮到我的车的左侧后门，这个车撞了以后没有停留，直接开走了。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往往会比较紧张，有些车主甚至选择了一种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一走了之。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肇事车辆逃逸后又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呢？让我们来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8: 刚刚咱们在东风路原田路处理这个奥迪事故，这个事故啊，对方应该是属于肇事逃逸，按照咱的程序处理呢，是交由事故组追逃，将来呢对这个出租车这一方是要进行处罚的。提醒广大司机朋友，现在这个路上监控非常多，肇事逃逸对你非常的不利，而且根据咱的交通法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咱都有交强险，其实一个保险就能解决问题。
6: 遇到交通事故，一句对不起或是冷静友好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解决问题。所以事故发生时，首先要及时下车观察，拍照取证，并在来车方向放置三角警示牌，再和对方协商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人员伤亡且财产损失不超过2000元，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没有争议，车辆可以开动，双方车辆都购买了保险，事故当事人都愿意到同一地点定损。如果满足以上要求，那么进行快速理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文山肉丁是江西的一道名菜，用猪里脊肉和辣椒滑炒而成。尽管它的原料和制作方法都十分简单，可是味道却鲜美可口，成菜色泽白中带红，肉质嫩而爽滑，滋味鲜而香辣，历来都是江西人民家宴中的必备佳肴。如同东坡肉的得名一样，文山肉丁的由来也颇有趣味。由民族英雄文天祥下厨，以瘦猪肉亲自烹制的文山肉丁犒劳士兵的故事，算来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为百姓们津津乐道。相传在南宋末年，文天祥任右丞相时，坚决主张抵抗元军的南侵。公元1277年，文天祥亲自率兵进攻江西，收复了许多被元兵占领的失地，受到群众拥护。有一次，他带兵路过家乡江西吉安时，乡亲们纷纷前来拜访他，鼓励和支持他的抗元斗争。乡亲们的爱国热忱极大地鼓舞了文天祥。为了感谢乡亲们对他的信任，文天祥在家中设宴，并亲自下厨房为乡亲们烹菜。乡亲们见文天祥这样礼贤下士，都开心地笑了。有一位长者捋着胡子打趣地说：“你这个状元宰相还会亲自做菜，君子不远庖厨了。”文天祥也笑了，他脱去官服，换上便服，卷起衣袖，扎上围裙，走进了厨房。乡亲们一是出于尊敬，二是出于好奇，也都跟着他来到厨房，要亲眼看看这位宰相是如何做饭的。只见文天祥不慌不忙地取过一块去掉筋膜的猪里脊肉，用刀轻轻将肉拍松，切成四分见方的肉丁，又取过一个冬笋，切成与肉同样大小的丁，放在一旁备用。然后把肉丁放在碗中，加上盐和鸡蛋清，用手抓匀后放入湿淀粉中拌匀，再放入滚热的油锅中用铲子搅散，待肉转色后随即捞出。接着文天祥又把锅放在旺火上，用少许猪油将切好的干辣椒和笋丁炒了一下，又倒上一些汤、酱油、料酒、白糖、醋等佐料，并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又见他将过好油的肉丁和香葱倒入一起，搅动了几下，淋上几滴香油，于是一盘颜色红润、香味扑鼻的肉丁便出现在了乡亲们的眼前。在整个烹调过程中，文天祥有条不紊，动作娴熟，宛如一位厨子，乡亲们都看呆了。品尝后更觉肉丁鲜滑爽口，味辣而鲜，油而不腻，十分可口，令大家赞不绝口。散席后，大家纷纷仿制。由于文天祥号文山，乡亲们便将这个菜取名文山肉丁，自此文山肉丁便流传于世。做文山肉丁需要准备好猪里脊、冬笋、干辣椒、糖、酱油，将猪里脊、冬笋切成小丁，将肉丁加淀粉、蛋清浆一下，在锅中倒油，待油热时将肉丁滑入，变色后捞出沥油，锅内留余油，烧至七成热时将干辣椒倒入锅中煸炒出香味后，放入冬笋、肉丁翻炒数下，加入少许的料酒、酱油、葱、姜、醋、香葱、糖、鸡精、盐翻炒就可以了。文山肉丁的主料猪肉富含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还有人体全部必需的氨基酸。猪肉富含的铁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生成和功能维持所必需的。冬笋除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脂肪、糖类外，还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低脂肪、低糖、多纤维素的食品。食用冬笋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促进排便，是最理想的减肥蔬菜。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最近一段紫菜竟是用废塑料做成的视频在网络上大量转发，视频中一位市民称，买的紫菜泡水后很难扯断，并带有腥臭味，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用废塑料制成的假紫菜了，这让爱吃紫菜的朋友纷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吃的也是假紫菜。这是真的吗？还能放心的吃紫菜吗？我想紫菜当时的心情应该是，这个锅我不背。其实关于紫菜是塑料袋做的这种传闻不是最近出现的，至少从2011年就有相关传闻，但营养专家、医生、紫菜养殖户都做过相关的辟谣，但坊间依然有这样的传闻。首先从颜色上来说，紫菜颜色黑乎乎的，看起来像垃圾袋。其实紫菜颜色深可能是存放时间较久导致的，紫菜在鲜活时呈现深浅不同的紫红色，这是因为它细胞中含有枣红素。由于枣红素降解速率快，除了特别新鲜的紫菜会是紫红色之外，一般的紫菜在经过加工、储运和运输之后，只剩下了绿色的叶绿素，使它呈现绿色。而如果加热过度或者储存时间过长，导致叶绿素也被分解，紫菜就会变成深褐色了。所以我们可以用紫菜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它们的新鲜程度。至于咬不断嚼不碎，紫菜是一种藻类，它富含胶类等多糖物质，收割晾干后呢，使紫菜的表面光滑而且富有韧性。胶类等多糖物质遇到水后会在水分子的作用下与水分子结合，同时联合多糖分子形成比较紧密的网状结构，就好比几个人在水分子的帮助下一起手拉手，就变得很坚韧，难以撕破，这就是它们的凝胶特性。但是这个凝胶特性的大小与水温有关，如果温度过高，这个结合又会变得松散，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紫菜汤里看到的样子了。而腥臭味实际上也是紫菜本身具有的气味，其实也就是海洋的味道呢。我是主播江南，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0: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众，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至

0: 看到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老公，外面下大雪了，快泡上一壶茶，咱们坐在窗户边，一边喝茶，一边赏雪，绝对惬意。
1: 哎，老婆，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这下雪天儿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看景不出门啊！我一会儿还要出去办事呢，这么大的雪，出门要注意什么呢？下雪天出门呀，要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走路出门呢，要注意防滑，穿上鞋底纹理较深的防滑鞋，缓慢行走，避开路上的浮冰和积水。 走路的时候要远离有大量积雪的树木和广告牌，以防积雪过量导致坍塌被砸。同时要避开挂有冰凌的树枝、电缆和屋檐，选择有脚印或者车辙的地方走，以免一脚踩到被积雪覆盖的坑洼中或障碍物上。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道路上的车辆保持距离，以防车辆打滑被撞。好，
0: 老婆，我知道了。
1: 我现在就把我那双防滑的鞋子找出来。哦，对了，出门的时候别忘了戴上围巾、帽子和手套，防寒保暖很重要呀。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3: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2: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3: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2: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3: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2: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2: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3: 好嘞。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阿雷伯，我跟你讲，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白鸽》。就在当时，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泡沫化的同时，《白鸽》在喧哗中推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伍佰来说，《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歌曲开头的吉他的拨弄就很具有伍佰的味道，旋律简单却能够常驻脑海，没有任何的复杂措辞，以为是写情写爱的歌，在伍佰的创作心中却是一首写给一路陪他走过的支持者。没有以往的直率张狂，白鸽是伍佰真实单纯的写照，他会引领我们回到音乐最动人、最单纯的部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0: 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1: 哼，我怕你，来吧。
0: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1: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0: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1: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2: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

0: 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7: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8: 行，没问题。
9: 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7: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9: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7: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9: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7: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2000年的时候，林夕的《生花妙笔》为王菲写了《笑忘书》这首歌。《笑忘书》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歌曲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历经岁月的打磨，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笑忘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比如写到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你有问题，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才能有爱人的能力。更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但是现实就是，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否则，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林夕最满意的作品，来听王菲《笑忘书》。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

0: 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1: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在对车的各种评测当中，刹车性能都是重要的篇幅，毕竟一两米的差距就能够决定生死。那么刹车系统有哪些种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刹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刹车的基本知识。其实常见的刹车系统有两种，一种是盘刹，一种是鼓刹，它们都是通过摩擦给汽车减速的。鼓刹两个主要制动元件的摩擦面积非常大，一脚下去制动力也很强，适用于大型车辆。另外鼓刹比较便宜，不少入门代步车配置的都是前盘刹后鼓刹。我们可不用担心这对组合的效果，因为轿车全力刹车时 70% 以上的负重都在前轮上，后轮刹车的负载并不高，几乎可以终身免维护。盘式刹车高级一点，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你踩下刹车的时候，汽车的真空助力泵增强力度，再通过刹车油传导按需分配给各个活塞，活塞来推动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减速。其实盘刹和鼓刹的特点相反，盘刹制动力略小，热衰退不明显，稳定性高，力度线性好控制，因此也成为多数家用车的首选。而理论上刹车片摩擦系数高一点，刹车盘尺寸大一点，再加上活塞多一点，制动力就会更强一些。但刹车片是个怕热的褶儿，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内狂踩刹车，摩擦太狠太久，热量散不出去，就会导致刹车皮遇热变软，制动力下降甚至失灵。尤其是鼓刹的工作环境，跑刹路连续下坡的大货车轮胎经常需要浇水降温。在这儿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走山路时见到大货车还是有多远咱就躲多远吧。当然轮胎抓地力、车重等等元素呢，都会影响刹车的距离。现在的车也几乎标配 ABS 和 EBD 等等电子辅助元件，可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刹车元件做好保养维护。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以上音乐由宝贝 DJ 音乐网独家提供，网址3w.。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2003年，你是否听过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遇见》，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收录于孙燕姿发行的《The Moment》专辑当中。歌曲和电影很好的映衬在一起。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他们从未相遇。之后偶然认识，互生情愫，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的新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个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遇见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已经当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5: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4: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下你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6: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腮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0: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7: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8: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7: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8: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7: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

0: 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1: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0: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1: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0: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1: 哎，放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同时也是在唱她自己。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做了许多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运动、瑜伽、画画、看书、看电影、吃饭、睡觉等等，甚至还有

对于婚后生活的一些设想，而愚人的国度也正是他对自身感情的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是却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爱情，如今两人却各居一地，感情破裂的心境，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容易引起共鸣，让人回味自身，想起那个国度。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这首歌保持着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

0: 身高一二三，我被捡到马戏团，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问，会不会是逆转？左转右转，我都不会烦。为了每天一顿晚餐，每次太阳升。
1: 尽管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尽管之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一盏。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在幕后多年的李荣浩对流行脉搏有良好的触摸，他明白悦耳是怎样一回事儿。他痴迷于 R&B 等黑人音乐，那些让人心里倍感舒坦的节奏和音色，直接师承美国时尚音乐时代，却又能够把华语听众群的收听习惯照顾得如此妥帖，这就是李荣浩的才能。李白是李荣浩的成名作，用乡村摇滚的率性旋律写出对随性生活的向往，吉他与和弦交错，表现出现代人身处摩登时代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虽然不想妥协，却习惯忠诚自然，淡淡的自嘲意味溢于言表，不想浮躁，只想做简单的自己，好想回到李白的时代。有个性的歌词使整首歌曲给人印象深刻。今天一起来分享李荣浩《李白》。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

0: 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来自于 Stephanie 孙燕姿，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歌曲的歌词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这首《我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构架当中有着平凡但是又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歌曲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都体现在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情感起伏的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我怀念的也正暗合了孙燕姿的低调气质。今天和燕姿一起来回味这首《我怀念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伴着开头整齐的古典节拍，澳大利亚爵士天后伦卡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带出了歌曲的同名主题 We are the brave， 我们是无畏的勇士。 Brave 仿佛一桩强光映射在每个人的心中，伦卡依然是大家印象中那个灵气活现的音乐精灵，在这甜美的歌声当中却散发出一股笃定的而颇具力量的光芒。 We are the brave 是一首两分多钟的作品，短小精悍但却极具力量，它仿佛是一针强心剂，化解着这个岁末郁结于心的焦躁与忧虑，化解着那些颓废与踌躇。它以勇敢 brave 自由 free 力量 power 这些看似直白但意蕴深厚的品质，号召并鼓励每一个人用行动来追寻心中所要的生活。

装，一个傻用无辜，你多久回忆什么和我最相似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在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0: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老街收录在李荣浩的专辑《小黄》当中，李荣浩说是致敬周杰伦的歌曲《上海1943》的风格和调调。从曲调来说，主打歌《老街》的旋律朗朗上口，采用了三段体的曲式风格，感情也层层递进。一开始的竖琴营造出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曲调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编制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音乐独行侠别样的细腻情感。而李荣浩质朴感性的嗓音更是锦上添花，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你是谁，大家都有自己的童年，还有小时候对故乡的记忆。我们有时候更会在失意或者是疲倦的时候想起儿时的老家。没有网络，没有头条新闻，没有任何一个会让你感觉到浮躁的画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内心最安静最温暖的地方。就像歌词里说的，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情节。老街那种熟悉的气息，有的时候像小时候蹒跚学步，有的时候像是第一次手牵手的志气。今天一起来回味李荣浩《老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他自己的喜爱。天使的指纹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前面情绪平缓，后面情绪发泄高亢，可以和我不难过开始懂了我怀念的有一拼。反而天使的指纹在歌词深

上胜过以前的歌曲。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Poker Face 是美国女歌手 Lady Gaga 演唱的一首流行舞曲，收录在 Lady Gaga 于2008年8月19号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The

对。Poker Face 获得了国际音乐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席卷了全球将近20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冠军。另外，单曲在英国官方单曲榜上再榜多达了154周，打破了单曲榜在位周数最多的单曲记录。那在2009年呢，这首歌曲凭借了920万份的销量，成为了该年度最畅销的单曲。2010年，这首歌曲获得了第52届格莱美奖的最佳舞曲录制奖项。可以说，这首《Poker Face》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了别具一格的 Gaga，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 Gaga 不娇柔做作的个性。那《Poker Face》，相信你会喜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如果问这一段时间哪一首歌会走进你的心里，大概很多的朋友会推荐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李荣浩与生俱来的独特声线演唱了这首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何以笙箫默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相比电影，李荣浩更加深入地诠释了不将就。动情的旋律，戳心的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头。走心又带感的歌词和旋律，唱进了许多对感情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里。今天一起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5: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6: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5: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6: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5: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5: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6: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5: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6: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5: 嗯嗯，好，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